0: 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1: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1: 走吧。
2: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3: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吧，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吗？
2: 我究竟得的什么病啊？
3: 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2: 知道了。
3: 你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4: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3: 又会很伤身体。
2: 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小珍，我们回家。
0: 阿婆，
2: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
0: 阿婆，
2: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啊，医生啊，啥样弄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3: 谢谢阿婆夸奖。

0: 小珍啊，阿婆跟我到外滩去走走，我很多年没去了，今天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巧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镇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富阿婆。
2: 团长，团长，团长！
3: 哎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莫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

0: 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
1: 团长，
2: 亚平啊，是这样啊，我们经过考量，宁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宁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0: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2: 亚平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0: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

0: 不好？
1: 哎，怎么，亚萍，你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已经决定给组委会写信，投诉我们的作品主创被顶替的事儿。
1: 哼，这件事啊，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0: 我已经三思过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这样做，而且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不要等组委会来调查此事的时候您感到意外，

0: 一张都好看，
1: 选一张最好看的。
0: 这张呢？
1: 这张不太好，你看抿着嘴，我要选一张笑得露出牙齿来的。
0: 这张好不好？这张露牙了，牙又白又整齐。
1: 哎呦，真的哎，我啊天生就是好牙，以前啊我的牙医就夸我的牙好。
0: 这张好像更好，牙也露出来了，裙子更好看，像外国电影里的公主啊。
1: 那个时候啊是兴西式打扮，腰嘛要细细的，裙摆要宽阔，领子呢要一字领，还要露出锁骨来，头发呢还要烫一烫把它卷起来，两边啊还要往后翘。
0: 真好看啊，照片虽然有些旧有些褪色了，但眼睛还是这么亮。
1: 来，坐我边上。那时候啊我先生从国外刚考察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啊最喜欢粉色的蔷薇花，我就买了一大捧，捧着到机场去接他。霍先生看见我啊不说话光笑。我先生一辈子总是那么害羞的。好吧，那就选这一张吧，不过有点褪色。小珍儿，你明天给我拿到照相馆去，问问他们能不能修一修，要放张大的。
0: 好，我拿到最好的照相馆去。要不要上色？
1: 不用，黑白的就好，黑白的才是我以前的样子啊。
0: 阿婆，您这么着急选照片干什么呀？
1: 准备好了做遗像，我可不要让他们随便选一张难看的给我用。

0: 小春啊，我身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啊。我们选好的衣服，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穿上。照片也一定要放我们选好的这张。还有，我不喜欢放哀乐，我不愿意听那个。你给我放肖邦的离别，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把磁带带到殡仪馆去啊。
1: 放心吧，我记性好着嘞，一样都不会落下的。
0: 自从我儿子

0: 突发心脏病去世以后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了。最后这些日子，有你陪我，我再也不孤独了，蛮好的。
1: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0: 婆婆，婆婆，妈妈，婆婆睡着了。
1: 莹莹，你叫醒婆婆。
0: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1: 大点声，你再大点声。
0: 婆婆。

0: 组委会还没回信啊？没，多半是没指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要是出了问题，组委会也要担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查。亚萍，我不如你。
1: 我习惯被冷落了，你也会慢慢习惯的。走吧，回家吧。我不甘心，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心血，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果，他们怎么就可以这样抢走呢？柳儿。
0: 是你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是小秋、小夏倾情演绎的作品。他们这样做不公平。小秋、小夏倒不会受影响，他们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奖。想开点吧，亚萍。要怪就怪咱们运气不好。

0: 再慢慢熬吧。你比我能力强，你还有希望。我可能就混到退休了。
1: 芊芊，你想过离开吗？
0: 没想过。我跟你不一样，你有文凭，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年纪也大了，哪个舞团会要我？
1: 我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
0: 那你想离开？你想好去哪儿了？
2: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休息好还是有心事？
3: 现在艺术团体都不太景气，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2: 现在文艺团体的体制优势正在失去，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浪潮一定会冲击到你们文艺领域，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
3: 是啊，我也在考虑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2: 我觉得呢，你不需要着急，慢慢来，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管社会变到哪一步都有出路。
3: 嘉玲，我想问你一件事。
2: 你问。
3: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2: 离开上海，那去哪儿呢？
3: 去一个新的地方。
2: 我们一起。
3: 和我爸爸，我们一起离开，或许那会是一个新的天地。
2: 你是说我们一起去美国？
3: 我有这个考虑。我现在跟你商量，不是让你急着给我决定。
2: 故土前景真的很难想象，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亚萍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他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他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待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他忍受不了的。
4: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
2: 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联合国都想去，
4: 现在不想了。
2: 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我觉得我已经扎根在这片土壤里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你让我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4: 如果黄亚平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
2: 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5: 再看了，咱们要走了。
6: 妈妈，我们要搬家了吗？
5: 是啊，咱们要搬家了。
6: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婆婆这里？

0: 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好不好？
1: 嗯，那妈妈，我们能明天再走好不好？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2: 晶晶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其实再过几年，
3: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
4: 你说的这些是不可能的吧？
5: 你呢？有多惨啊！
4: 张姐，
5: 来了。
4: 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哎，给一个保姆吧？
5: 就是说呀，
6: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啊，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生的自己都稀里糊涂了，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0: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5: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那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4: 就是
0: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4: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上了凤凰巢了。哎，我关东港，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6: 哎，治你？
0: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6: 谁说是他的？那就是你的了。
4: 你再说一遍。
0: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4: 就是你。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嗯，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呢，佩服。
1: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2: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3: 嘉玲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
4: 大功告成啊！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5: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2: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怎么不是铜线？
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3: 安静，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4: 近日，由县教育局、县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幸福家长亲子关系成长课堂暖心开讲。本次活动以家庭学生手机管理原则和方法为主题，聚焦家庭教育中的现实痛点，为广大家长送上育儿良方。
3: 日前，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受邀为我县家长带来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讲座中，陈默结合当下家庭手机使用现状，深入分析了孩子手机成瘾对学习、社交等方面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引发的亲子矛盾对家庭关系和学业的负面影响。根据调研，他还梳理出中学生手机主要用途排序，并围绕手机归属、使用规则等给出实操建议。陈默倡导采用契约化管理模式，建议把规律作息作为管理底线，与孩子一起制定清晰的手机使用约定。他提醒家长要正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以尊重和信任为前提，严格遵守双方定下的规则，切莫随意违约。此外，他还结合校园手机管理经验，建议家校同向发力，明确使用规范，共同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下一步，我县将依托云和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持续深耕家庭教育指导，常态化开展亲子教育专题讲座与交流活动，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搭建家校社联动育人平台，同时聚焦家庭教育难点，为家长提供科学实用的育儿指导，用心化解亲子矛盾，全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记者王金红报道。

0: 你还是帮了我，把我心里那个洞补上了。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个，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对不起啊，刚才有点激动。其实啊，我现在看到赵庭生，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样，所以我这次特别想帮他一回。 帮他走回正道。
1: 你是干民庭的，调解纠纷最有经验。不过你得快点了啊，我怕再拖一拖，海兰就要抛弃我们这个庭了。

0: 老公。啊。我想
1: 也可以。好，那麻烦你了。嗯，先挂了，再见。
2: 好。
3: 您可从来没有为一个案子单独找过我。
1: 七七县生态林公园是我们县近十年来最大的市政工程，大江市政府还特地组织了专门的单位负责监督，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七七县的人居环境，并且拓展旅游市场。
3: 可是他们将一块原始森林开发成了人工湖。
1: 我知道。
3: 所以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你得给我办好了。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没有听懂？
3: 真没听懂您的意思。
1: 反正就是这个案子不管结果如何，我拜托你办得别像上次一样搞得天怒人怨，让人踏破我法院的门槛。
3: 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4: 您放心，我一定做到公平公正，让人家挑不出毛病来。
3: 不过周院长，我也想请您帮个忙，下次院里开总结大会的时候，就别拿案件数量结案例来让我们环保厅难堪，行吗？
1: 怎么难为情了，罗厅长？
3: 没有，
1: 就结案例而言，你们不仅仅在七星县，就算是大江市里，你们都是倒数第一。
3: 这个不能拿数据来说话。我们环境资源的案件，它就是这样，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到庞大的专业背景和复杂事实，我不能为了结案率影响审判质量。
1: 你这话你别说给我听，院里人手不足，就光你们听，就三名法官，已经很多人对你们有意见了。这个案子你要给我办的又是风又是雨的。
3: 不会啊，刘院长您放心，这个案子我肯定给您办的笑逐颜开的打开太阳伞，不会晒黑啊。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布置任务。
1: 等一下。
4: 什么事儿，刘院长？
1: 那个林法官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3: 对方目前没什么动静。
1: 那也要小心些，最好早点解决。
3: 明白，走了。

0: 那小子今天没来，
1: 海兰在院里算是安全的，
0: 就怕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你看这几天上班不是心事重重的，
1: 等忙完手头这个案子我来想办法。
0: 你想什么办法呀？
1: 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没想好再告诉你。
0: 我藏着掖着，去，我先去。

0: 哎，时间还早，咱们要不去公园看看吧，然后再去给他们开会。
1: 让一下，让一下，
2: 好，
1: 不好意思哈。

0: 唐家，哎，你好，您就住这附近？哎，对，我就在南门的小区里头住。啊，哎，您经常在这跑步吗？哎，
1: 我呢，只要不刮风不下雨啊，我每天肯定来。
0: 是吗？
1: 哎，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呀，
0: 我那从公园啊第一天开放的时候啊，我就在这儿，
1: 哦，
0: 就差不多有一两年了吧，这么长时间。哎。
1: 以前是一个大的树林是吧？
0: 哎，太对了，这个里面啊缺少管理，啊，乌漆嘛黑的
1: 啊，
0: 谁都不敢进去，
1: 啊，
0: 怕出现意外的。现在可好了，你看都建了一步道了。

0: 祭祀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
1: 画的
2: 素云宽带。
3: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5: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们是银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建职技校智能新公寓9月正式投用。幸福家长成长课堂开讲，聚焦手机管理，解锁亲子密码。歌声润乡村，桂溪好声音争霸赛，唱响邻里情。

0: 下，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公寓预计今年九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两幢六层主体公寓楼及两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5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此外，公寓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由县教育局、县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幸福家长亲子关系成长课堂暖心开讲。本次活动以家庭学生手机管理原则和方法为主题，聚焦家庭教育中的现实痛点，为广大家长送上育儿良方。
1: 日前，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受邀为我县家长带来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讲座中，陈默结合当下家庭手机使用现状，深入分析了孩子手机成瘾对学习、社交等方面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引发的亲子矛盾对家庭关系和学业的负面影响。根据调研，他还梳理出中学生手机主要用途排序，并围绕手机归属、使用规则等给出实操建议。陈默倡导采用契约化管理模式，建议把规律作息作为管理底线，与孩子一起制定清晰的手机使用约定。他提醒家长要正视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以尊重和信任为前提，严格遵守双方定下的规则，切莫随意违约。此外，他还结合校园手机管理经验，建议家校同向发力，明确使用规范，共同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机。下一步，我县将依托云和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持续深耕家庭教育指导，常态化开展亲子教育专题讲座与交流活动，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搭建家校社联动育人平台，同时聚焦家庭教育难点，为家长提供科学实用的育儿指导，用心化解亲子矛盾，全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记者王金红报道。
0: 6月15日晚，凤凰山街道桂溪村文化礼堂内灯火璀璨，歌声悠扬。依托全国冬季春晚示范展示点平台开展的桂溪好声音争霸赛火热开赛，十名来自本村及村内常住外来人群的歌唱爱好者同台竞技，用嘹亮歌声赞美生活，在欢声笑语中共叙邻里情谊，为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能。
1: 本次赛事采用10分制综合评分体系，从歌曲内容、音色音质、演唱技巧、仪表仪态、舞台台风5大维度对选手表现进行全方位评定。舞台之上，选手们轮番登场，军旅歌曲饱含赤诚，国风曲目韵味悠长，亲情赞歌温暖治愈，多元曲风接连上演，扎实的唱功与饱满的精神状态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尽显基层群众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事间隙，三轮知识竞答环节将现场氛围不断推向高潮，题目围绕安全常识、传统文化、文明新风等主题设置，吸引在场村民观众踊跃举手参与，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收获知识、传递文明，真正实现寓学于乐、以趣育人。 本次争霸赛打破身份界限，让所有

0: 在桂溪村生活的群众都能站上乡村文化舞台。活动既为本土歌唱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逐梦出彩的平台，也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让文化礼堂成为凝聚人心、涵养乡风的重要阵地。记者肖俊康报道。
1: 眼下，我县冬葵、杨梅迎来丰收季。这段时间，在云和街道云岸村神岸自然村的杨梅基地里，种植户徐乃土夫妇正穿梭林间采摘成熟杨梅。
0: 该杨梅基地依托山地自然环境，为搭建专业大棚，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种植过程中仅实施常规施肥，全程不喷施农药，坚持原生态培育模式。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与绿色种植方式，孕育出的冬葵杨梅果形饱满硕大，果肉鲜甜多汁，风味独特，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目前基地杨梅主要销往县域及周边地区，同时开放自助采摘服务，为市民提供沉浸式采摘体验。
2: 我这个基地杨梅基地有27年了，我们这个杨梅基地主要有200来株杨梅，冬葵杨梅，每年可以采2万来斤左右。
0: 为筑牢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我县对杨梅上市前开展常态化监督抽查，严把果品质量关口。截至目前，全县送检杨梅样品检测结果全部合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杨梅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紧盯种植、采收、上市各环节风险隐患，从严管控果品品质，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安全过夏天，防溺忌心间。
3: 玩水一时爽，安全不能忘。救生衣不是做样子，卡扣绑带拉紧锁死，防护才不会掉链子。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身体放松，仰面漂浮，稳住呼吸，弹水面，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小伙伴落水记住口诀：不下水大声喊，找工具竹竿浮具按上地，远比盲目救人更有力。
4: 遇到险情第一时间报警，精准报出位置，掌握自救小技能，远离危险水域，平安过夏。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呢？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2: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1: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和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非遗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传丽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2: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

0: 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0: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尖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0: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记忆，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尖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尖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尖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尖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
1: 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海外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

0: 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坚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坚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是云某某，
2: 我是何某某，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啊，因为你是武灵根啊，我要你替我浇荼啊，替我树功绩。这样，不，公子已然变了，他心中能容下一个人，就能容下第二个，甚至这道撬开的缝隙，软弱和良善，就能乘虚而入。不过好在现在的运势正在您这儿。
1: 怎么讲？
0: 王爷，刚才我在公子的茶中加了一滴落水。 此物会将心中猜忌和怨恨放大百倍，只要穆青哥在他心中坍塌，那公子定是心如死灰，转而入魔。

0: 我告诉你，我是魔宫，一定要把你抓来，让你好好尝尝得罪你魏兄的滋味。
1: 想要对付穆青哥，何必要等现在便可以？
2: 你是何人？
1: 想要帮助你的人。
2: 这么晚了，小水怎么还没回来？
3: 仙师救命啊！仙师救命！我儿在南郊遇到了妖兽，生死不知，求仙师救救他吧。
1: 交给我吧。

0: 仙师小心，妖兽，有妖兽！哦，
1: 来了，
0: 仙师，你身后，
1: 我是该小心你们几个吧？原来是你，叫什么来着？对，魏鸠。

0: 手段强行压制住了，不过无妨，心中的裂痕越是强压越是易碎。
1: 师父，四大玄门刚刚来人说感受到阴谋也有些许震动，想入西山查验。
2: 西山不会客，让他们立刻离开。
1: 是，

0: 师父，这是封魔阵。
1: 赐你的那枚冰锥，是我多年前偶得的一朵冰莲所化，可压着你体内的灵泉，我不会让你继续做魔子的。
0: 你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
1: 收你为徒之时，我便知道了。所以你故意接近我，说可以帮我找到第二条路。
0: 都是有备而来的吗？我除魔未到是真，可想收你为徒，想交好你，也是真。那你呢？身负如此危险的秘密，可却从未想过向我坦白吗？我别无选择。我会替你拔出灵泉。师父，不要！ 知道我当年是如何从平清王的淬炼中活下来的吗？当年如果不是我敞开心里恨意，让那地灵泉在我心底扎根，我怕是早就死了。我要得到这天下，每一次从地狱中爬回来，我都是靠着这个信念才撑下来的。 我和他朝夕相处，早把这根扎在心里的刺熬成了我对抗天下的底气。没有了灵泉，我就一无所有了。我这十年的苦，十年的隐忍又算什么？我会彻底沦为一个笑话。师父。 这些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你是我唯一信得过之人。师父，我求你，你不要这样对我。不行，凌晨，你留不得。我用了十年，你几乎不受他的影响。你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能压住他。只要我拼命修炼，总有一日。
2: 你压不住。
3: 为什么你不肯信我？因为，我看到，我看到苏，姐姐，天书的内容我说不出口。有些事情，我现在无法告诉你，可你一定要信我说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你。你等在这里，我这就去想办法拔出灵泉。灵犀宫，听我号令。
2: 看住苏易水，不许他妄动半步。师父，你被人叫女魔头的时候，告诉我不必理会正邪之分，修自己的道就好。为何如今却变了？何为正？何为邪？不受世俗左右，肆意纵情并非是邪，可因一己之私入魔，那就一定是邪。 我西山弟子，绝不许入魔。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刚才听见什么了？
1: 他们好像在交易什么信息，似与韩州仓有关。
0: 韩州仓？我听说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啊。
2: 没错，若韩州仓有失，则西北不稳，若西北不稳，会危及社稷。哎呀，这俩人难道真的和太阴会有关？
0: 看来这韩州挺乱的，要不咱先去云顶复了任再说。
1: 以我对卢林峰的了解，这韩州咱们还真得住上几日。
3: 张县尉的君子之托不敢有误，只是没想到送蛇舍利这么不简单。我刚才在惠安寺连韩州刺史都见到了。
0: 刺史你都认识啊？那更好啊，你问问他哪家的酒最好，咱们大喝他几场，大睡他几天。
1: 睡？睡哪儿啊？
0: 这客栈呢，刚才路上看见好几家，又大又舒服。
1: 咱们刚从魔家店死里逃生，你还住客栈？再说了，那马参军也不欢迎咱们呀。
0: 那怎么办？不能为了这七天再买一处宅子吧，钱也不够啊。
1: 买倒不用，租总可以吧？
3: 好主意。
1: 老费，租房子这事儿我觉得你最合适。
0: 我？宅子不小啊。
4: 当然啊，出门就是惠安寺，随时能拜佛，拜完呢准发财。
0: 可短租啊？
5: 不短租，最低三年起，打一付六。
0: 不租就不租，神气什么呀？
5: 不是你，
6: 来看看。
0: 你这宅子可短租啊？
6: 可以啊，我这宅子古色古香的，一进屋就好比回到了秦朝。
0: 大堂这么好，我回秦朝干什么？再说你这宅子太小了。哎呀，也没有什么好宅子呀。
7: 这位客官，你想要什么样的好宅子？
0: 地段好，宅子大，住着舒服，而且是短租。
7: 哎呦，那还真不好找。不过我手上正好有一处。
8: 您买的菜呀，买什么都特别方便。
9: 好嘞，您慢走。
0: 这宅子是你自己的？
7: 啊，是我的，是我的。月租7000钱，怎么样？
0: 你穷疯了吧？什么宅子就7000钱？你故意蒙我是不是？
7: 没蒙你呀。你再好好看看这宅子，不但大，而且是最好的地段。
0: 那还不错，在路的北头。

0: 情了，还用得着派小姐上街买？
1: 那就吩咐你了，跟着我把这些胶送到家里去。
0: 小姐，我这里有公事。
1: 廖刺史的身体不是你的公事啊，我倒要问问马蒙怎么管教你们的。
0: 别，小姐，这些姜我给您送回家去便是了。
1: 快点儿！
2: 还好你提前见过刺史，我让细菌画了这幅画。哎哎，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3: 我以为你喝酒早把自己喝糊涂了。
2: 嗨，没有，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你不能瞧不起酒。你信不信到里边三句话我就能问出个所以然？
3: 这可是你说的三句，
2: 三句

0: 你们老板呢？
1: 这也算啊？哎，
2: 老板忙着呢，你们就说打什么吧，横刀、短矛还是其他铁具？
0: 把他给我叫出来，就说太医会的会主到了。
3: 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是我家老板的意思，不关我的事。
0: 怎么样？
4: 有你的？
3: 你原来你们是蒙我的？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
5: 怎么回事？
3: 老板，他刚才我……
5: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说是太阴会的，还是什么会主？我被蒙了。
5: 你先进去。啊。二位是？
6: 你这铁匠铺给太阴会锻造兵器，还是横刀？他们是反朝廷组织，你可知罪？
5: 哼，上来就兴师问罪啊！看二位不是公谢中人。
0: 嘿，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可……哎！你那个掏出来。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授予函州云顶县县尉卢凌峰，也就是他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听明白了吧？
6: 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
5: 哎，穆某不敢质疑，况且上官仪表堂堂，断非不良之人。
0: 算你有眼光。
5: 给太阴会打刀是三个多月以前。

0: 我锻造的横刀比别人的贵，2500钱一把。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了。何况有人说你木林郎是韩州最好的铁匠，我接受这个价格。
1: 那我就给你打一把。
0: 不，我要10把。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商人。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我的商队往返沙州、洛阳，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遇到成骨的盗匪又当如何？
2: 商队打造兵器防身，一点也不奇怪。

0: 再说了，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一看到像个有钱的富商，可没想到，几天前。
1: 告诉我，这十把横刀哪一把是最先打的，哪一把是最后打的？嗯，竟无丝毫差别。木林狼，你发财了，走吧，跟我进山吧。
2: 进山？进什么山？
1: 太阴山。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太阴会。别害怕，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你们是反朝廷的，无人不知。那又如何？
1: 开膛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你这铺子太小了，跟我进山吧。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但像你的好手艺，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挣不完的钱。干得好，我会让你当官，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总之。
0: 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那我要是不肯去呢？
1: 敬酒不吃吃罚酒。嗯，我手下脾气不太好。
0: 大唐之境，朗朗乾坤。
1: 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好吧，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0: 三天之后虚出时分，我来找你。能赚那么多钱，你为何不去？哼，我木林狼开铁匠铺，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斩杀奸恶。
3: 所以啊，金银打动不了我。说得好，太阴会今晚就会来，你当如何应对？
4: 那日他们一走，我便告诉了马参军，他答应会来保护我。
5: 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果然是马蒙的人。
4: 虚出时分，我也会来凑凑热闹，但我的身份，请不要告诉马蒙。
5: 千万不能说啊！

0: 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干什么？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毁了我这些布，陪我。
1: 你不装神弄鬼，我会毁了你的布。谁装神弄鬼了？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画的美，自是给男人看的。你妒忌？你他是你随从吧？
0: 啊。

0: 这被损坏的布我会照价赔偿，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你需如实回答。问，是这样，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但
1: 他讹了你们，那你去找他呀。
0: 一个月1500钱，应该不算讹吧？什么？
1: 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但我们住进去以后，在你家后院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不会吧？
0: 是一具男尸。宅子好好的，你们住进去了，怎么就出现了尸体？
2: 面带儒雅，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你说谁？少在这装腔作势，妆容再浓艳，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看上曹双立呢？你说什么？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滚出去！你让他滚出去！
0: 哎，我想明白了，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否则你们又会去密宅铺捣乱。那宅子，你多少钱租出去的？阿米，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不想解释吧？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你总得去看看吧。
1: 他们是官家的人，等着。
0: 你，外面等。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1: 曹老板，你说这不是龙发，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
2: 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
1: 我那时那是为了租宅子谈一个合理的价钱，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
2: 你，哎呀，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那虽然阿明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
0: 我没说过。
2: 你是没说过。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
1: 等会儿，你兄长
2: 啊，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我敬他如兄长。
1: 那密宅铺是龙发的生意
2: 啊，我兄长狡兔三窟，就让我再想个买卖。我这想来想去，觉得倒腾宅子比较赚钱，就开了间密宅铺。
1: 阿明，你刚才说龙发没有出去做买卖？
0: 他做皮货生意，以前确实会到附近乡里收货，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但这一次他是出去躲债了。
1: 躲债？
0: 他好赌，最近欠了很多钱，债主随时会上门。
1: 龙发离家前，你们一直住在这宅子里？
0: 是。
1: 他是何时走的？你又是何时搬出去的？

0: 三天前他说墓室走，我伸出就先搬到显染房去了，邻居可作证。
1: 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
0: 是龙发叫我租出去的，皮货店也被债主收了去，他说只要住进外人，就算债主找上门来也没那么容易就把宅子收走。
1: 龙发失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或者说他跟什么人接触过吗？龙发有几处宅产啊？
0: 皮货店、密宅铺和显染房之外还有三处宅院，输了两处，就剩下这一处了。哦，还有个兽骨场，收了猎物取皮存骨的地方，虽不小但在城角荒僻之处，不值钱。若没问的我要走了。曹双立，
2: 租现在我这儿了，一共是……
0: 闭嘴！这么好的宅子，短租才租1500钱，你还好意思开密宅铺？怎么不去死啊？
2: 你别急呀、啊！
3: 这个宋阿弥看着不简单，就这么让他走了。
1: 我观其神色，他似乎预想到有这个死尸，只是死的人出乎他的意料。这包银挺的布便是出自他的染房。
3: 那我跟上他。
1: 你不是看他不顺眼吗？我跟。
4: 这街上人可真多，真热闹。
0: 别跟着我。
1: 来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找乐子的。我来对地方了吧？
5: 你这不是废话吗？到了酒坊馆就没有找不到的乐子。
1: 告诉我，刚才进去那位女子是来找什么乐子的？
5: 她应该是去了事堂了吧？前两天就来过。
1: 了事堂？
5: 啊。

0: 死的是那个杀手，你看清楚了吗？废话，
1: 我了事堂开了十几年，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再说了，他怎么可能会失手啊？没失过手？你很熟悉他吗？还说是太阴会的，他真是个杀手？我怎么觉得他蠢得像个杀猪的？退钱。
0: 这样吧，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杀手。
1: 介绍什么？我男人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去哪儿杀？
0: 什么？要杀的是你丈夫？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算了。
0: 哎，别走啊！

0: 陪我喝两杯，回头你男人找着了，我还替你宰了他。
1: 谁打的？你男人！你男人这么个东西，我一定要宰了他给你报仇。
0: 我从来不打女人的，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
2: 好你个苏阿米，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好你个宋阿明，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情！
1: 不是我，是他。
0: 你是什么人？不想活了吗？
2: 哎，兄弟，不要误会啊，这个女人她，
0: 我的女人，还轮得到你指指点点的？我告诉你，司法参军马蒙是我的故交，你想下大狱吗？
2: 哎，千万别，千万别！
1: 退钱。
3: 还说那杀手是太阴会的，背后有靠山，所以要跪下。结果死在我们家井里，你们要不住进去，烂了都没人知道。我当年也有机会嫁给读书人的，可惜我托龙发有钱，泡过苦日子，结果过得更苦。
0: 樱桃，你哎，樱桃，哎，
3: 怎么，他不是你的随从？那是妻还是妾？
0: 都不是。
3: 我是没办法才把自己画成这样，不然鼻青脸肿的吓人。

0: 我知道你失踪，我一早去了辽食堂。
1: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这是太英会的标志，一般的武艺想入会，人家要。这么说，
0: 他很厉害？那是，从没失过手，所以你得多付三成。行，我多付。
2: 一定给我干漂亮！放心，保证死不见尸。你们去找我，说发现了尸体，我还以为他得手了。义兄，案情似乎已经清晰。龙发好赌，每次输钱后都会殴打妻子。阿弥忍了很多年，不堪其苦，雇了杀手要除掉丈夫，结果。
3: 反被龙发所杀，现在只需要找到龙发。哎，我觉得查到这儿就差不多了。死的毕竟不是什么好人。
4: 命案探查，不应以死者身份而论短长。嗯，
3: 说得好，
1: 这句也是你们恩师狄公所说。
4: 这句话是未来的卢公刚说的。哎。 阿弥啊，龙发残暴固然可恨，但你雇凶杀人，实不应该。你被恶人之罪所裹挟，最终自己也会陷入地狱。难道你想跟他一起毁灭吗？
0: 可我还能如何？
2: 为何不与他绝婚？
0: 绝婚？ 信任我，我可以帮你起草文书。可现在晚了吧？我雇凶杀人，难道不是死罪？这是两回事儿。等案子水落石出后，会对你有个公正的判罚，但这不影响你解除这段婚姻。阿弥。
5: 虽叫你回去，但你不能擅自离开杭州。我真的能结婚吗？
4: 当然能。刚才我义妹不是说了帮你写好文书吗？
5: 我结婚后还可以嫁人吗？当然可以。
0: 嫁一个像你这样的读书人，苏阿弥，你真不知羞耻。他说了，你既不是他的妻，也不是他的妾，我这些胡言乱语，关你何事？
2: 你。

0: 要不然你跑吧，不然他们真会抓你的。
1: 把手放开。
0: 阿米，我是不想让你坐牢啊。
1: 放开。我已经答应苏无名了，怎能言而无信？你走。
0: 我不走，这个时候我更应该陪着你啊。
1: 直说吧，我跟龙发绝婚后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0: 你为什么？就因为我是龙发的贤弟？
1: 你若真拿龙发当兄长，该对我动歪心眼吗？
0: 那是阿米，你太惹人怜爱了。阿米，嫁给我吧，我一辈子保护你，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0: 姓龙的是我兄长，可凭他这么对你，他要是敢回来的话，我一定杀了他。这是谁呀？
1: 楼房，只有他这样叫门。
0: 你不说他出去躲债了吗？怎么现在回来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1: 找他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在门口，他一进来，你就算被我下手。
0: 你疯了呀！
1: 你要为我杀了他，这是你刚说的。
0: 阿米，你直接去给他开门。
1: 我不开门，他会打死我的。至于你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

0: 龙发在染坊，你们快去抓他呀！
1: 你见到龙发了？
0: 那倒没有，不过他敲门两长三短，阿明说就是龙发，他可是杀人凶手，你们赶紧去呀！谁说井中的死人一定是龙发杀的了？可是，龙发一推门，肯定会发现屋里聚过男人，那阿明就没命了呀！
2: 你先出去。罗林峰，这抓个打女人的赌徒，我就不去了吧？
0: 对。哎，卢县尉有要事在身，就在戌初时分。
2: 那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樱桃，你跟罗林峰一起去，不用。
3: 这太阴晦，不可小觑啊！让樱桃跟你同往，多少是个照应。万一那个杀手真是龙发所杀，那这个人也不好对付。此时韩州形势变化莫测，你们四人最好不要分开。樱桃，他们的安全全交给你了。
4: 罗林峰，我是即将上任的云顶县尉，谢御史，受我沿途查案之权。你是我的私人主簿，不受调遣，还要支配我不成？
2: 不敢。
3: 你带上这个，你们查的是命案，若遇上州里的捕贼官，需要此文凭。 舍利放在我身上不安全，一旦遗失，你先帮我收着。
2: 你这是已经预感到今夜就要大动干戈了。

0: 何飞，长灯，哎，谁把你打成这样？
1: 还得有谁？如发呀，
2: 领导，细菌给他换身衣服。

0: 你干什么呢？怎么这么慢？
1: 没什么，染了一天的布，累了，迷着了。
0: 去把兽骨场的地契给我找出来。
1: 兽骨场，那偏僻之所不值几个钱。再说，不是答应我不再赌了吗？
0: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谁来了？没事。没事。不在家，能耐大了。真的没事，是我想念夫君，到了连环城。
1: 听见我敲门，奸夫才跑的。

0: 曹双离，我在呢。你去帮我杀了龙发，我就嫁给你。啊，
1: 我这种触犯律法的事儿，我曹双离还是很慎重的。
0: 滚！
1: 不是，龙发杀了人，官府肯定会砍他的脑袋的。他死了，我还是愿意娶你的。
0: 滚！

0: 老板，时辰到了。
1: 你若怕，逃命去吧。
0: 我不怕。
1: 两个，别走吧。
2: 我们誓死跟随师父。
3: 马三军，时辰到了。
1: 抓那铁匠出来。
4: 是。

0: 把他们请出来。是。来了。住手！
1: 杀我徒弟，不就是要我跟你们进山吗？出去等我。穆林郎，我敬你是个好铁匠，礼数已尽到，你却想与我拼命。
0: 我穆林郎是大唐的铁匠，绝不会随尔等谋反。
2: 我太阴会重若有这番豪气，何愁大事不成？这个穆林郎我请定了，你们就是抬，也要给我把他抬到山上去。
3: 是。别杀了他。
2: 烈火光子，小心！

0: 杀了我吧，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1: 白总，
2: 你把铁匠抬走。
1: 谁给我打麻掌啊？兄台好雅兴，留着命慢慢喝酒吧，少管闲事。
2: 那可不行，好酒七口独享，我敬一口。我敬你一口好酒，你却批我葫芦，不识好歹。

0: 我不是韩州人士，你甭管我是哪的人，回了葫芦，你就得赔。
1: 看你这身好武艺，有大将之风，可我手无寸铁，你这样合适吗？
0: 若是切磋武艺，你空手，我定放下长枪。但是对付尔等叛逆，岂可手软？

0: 没事吧？多谢陆县尉，你还真是言而有信之人。
1: 穆兄的那句"我是大唐的铁匠"，听了卢某热血沸腾，敬佩不已。只可惜，我可以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却没有你这样的武艺。
2: 你贼休走！我得走了。
3: 吴平，你也去了铁匠铺啊？
2: 是啊，我想戴罪立功，在暗中接应令狐护军。
3: 那你倒是出手接应啊？怎么？

0: 是来看我笑话，护军饶命，吴平不敢看您的笑话。别，我认识那个石匠的。如此小事，令狐硕居然失了手。
1: 那不是等着官府设下埋伏？
2: 袁将军，你想。

0: 令狐硕见过袁领军。
1: 令狐硕，会主怀你不忠。
0: 是骆校尉在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吧？
2: 是又如何？我都是如实禀报。你抓一个铁匠却兴师动众，假意让我等兄弟为你引开官兵，实则就是想害我。若我等兄弟身陷囹圄，太阴会岂不受损？
0: 抓一个铁匠确实不用兴师动众。
2: 你看，他承认了。
0: 但若想引出灭我千重渡分会的罪魁祸首，冒点风险不值吗？骆校尉，我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你若想扳倒我，爬到护军的位置上，还是要多用用脑子。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嘿，
3: 喝酒啊！虽然那个什么太阴会的会主没有拿住，但好歹是见了面了。你跟喜军说说，让他明天画出来交给刺史，岂不是大功一件？
5: 嗯，那人年纪轻轻，不会是会长。不过他轻功很好，不用刀枪，拳掌功夫也极为厉害，尤其是左手。
6: 左手，
7: 陆凡，陆凡，
5: 他怎么了？
7: 陆凡抓走了曹双林。
5: 阿敏，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娶你。要不咱们私奔吧，离开韩州。这些年我在密宅铺赚了一些钱，再加上我做生意的本事，就算到了长安洛阳，我也养得起你。
7: 你还是头一回这么硬气。
8: 原来奸夫竟是你，曹双立。
5: 兄长，
8: 谁是你兄长？
5: 兄长饶命！
7: 老法勒住了曹双立的嘴，让他叫唤不得，还捆了手脚，说要扒下他的皮，剔光他身上的肉，撬出他骨头里的油。
9: 太可怕了，这是什么杀人的方法呀？
6: 这是猎人打死野兽后的处置方法。阿敏，我记得你说过，那龙发有个寿无常，
5: 快带我们去。

0: 什么都没有，这兽骨场连兽骨也不见一根。
1: 不对呀，前几天我还来过，这里四处堆的都是兽骨。我明白了，一定是被龙发给卖了。

0: 所以才要地契，也把这兽骨者隐瞒了许多。
1: 心有不甘，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应该不难打听到我是怎么离开的长安。不信我，那就杀了我。反正离开长安后，活着的每一天就已经是赚到了。
2: 胡军，墓碑蒙骗，让我报仇。
3: 凌风，我就问你，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你若不说，就去死。除非你就是太阴会的会主，否则我说与不说，都是死。吴平，是你认出了卢凌风，在亲手为了千重渡老金令和兄弟们报仇。
0: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盼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

0: 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咱们做个普通人不好吗？啊，妈妈没有更高的奢望，妈妈只希望你在人世间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过着普通的生活，这要求不高吧？啊，你逞什么英雄啊你？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就想做分内的事情，还有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工作，无论做还是不做，生活中总是有意外的，对不对？我不能因为有风险或者有意外，我就不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0: 风险也有高低之分，你忘了？你上次大爆炸，你连心脏都……
1: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都说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后福在后面呢，对吧？妈，你就放心吧。
0: 我什么后福啊？闹了半天，你现在这危险系数，比你跟洛言谈恋爱还高。
1: 你别生气了。
0: 怎么能不生气？
2: 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可以由专家陪审员组成七人制合议庭。如果这个改革行得通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认定了。罗源，
3: 啊，
2: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3: 七人合议庭
2: 啊，
3: 没问题啊。
2: 你这怎么了？今儿不在状态，是不是白天出什么事了？
3: 算了，反正周一去院里你也知道了。
2: 怎么了？你说呀。
3: 赵庭生今天来现场了，
2: 啊？
3: 他跟疯了一样，差点向海兰动手。
2: 海兰没事吧？
3: 人没事，赵庭生也被带走了。
2: 这一次他应该会被司法拘留吧？但我担心他之后啊还会冲动，但始终是个雷啊。我说我去找他谈谈，海兰又不让，说找他谈也没有用，是审判造成的。
3: 那为什么还要海兰，还要我们去帮他缝补？海兰不欠他什么，法律更不欠他什么。
2: 说到底，他就是想找个人替他承受他的内疚。你说的是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走上歧途的人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3: 什么原因都不是他打击报复海兰的借口。
2: 这么说吧，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过往吗？其实我只跟你说了一半。我记得当年我父亲死后，我就特别生气，我整天想着去找程志强报仇。不过我很幸运，有人及时帮了我，把我心里那个洞补上了。
4: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个。
2: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4: 对不起啊，刚才有点激动了。

0: 其实啊，我现在看到赵天生，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样，所以我这次特别想帮他一回，帮他走回正道。
1: 你是干民庭的，调解纠纷最有经验。不过你得快点了啊，我怕再拖一拖，海兰就要抛弃我们这个庭了。

0: 老公。
1: 啊。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我想跟院里申请调离吉兴县。
1: 跟老罗闹别扭了？
0: 没有，我们俩最近还挺默契的。
1: 那好端端的，干嘛说走就走啊？说什么事儿了？啊？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赵兴生啊？
0: 咱们离开临江吧。
1: 好啊，你想去哪儿？
0: 我还没想好。

0: 心疼你为了工作每天往返于大江市和七星县。说实话，打心眼里我更希望你能在家附近工作，然后呢每天下班之后呢，咱们一家四口坐在餐桌前踏踏实实吃顿晚饭。但是我知道我老婆是个反官，可是你想过没有，正因为你是法官，所以你会这么轻易的被赵庆生那种人给击倒吗？
1: 我是担心他重蹈覆辙再进一次监狱，也担心他一时想不开走上更极端的一面，还有我的同事们，我不想连累他们。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跟孩子，像上次那样的事儿再来一次
0: 不重要。可是有一点啊，我记得当年我站在法院门口送花的那个女孩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0: 检查什么呀？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
0: 改压平。
1: 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鳗鱼苗。
1: 鳗鱼苗，好，人赃俱获啊！
2: 是领导，这不是我捞的。
1: 不是你捞，谁捞？
2: 我就是来找朋友来玩来的。你看我在这打了个盹，朋友去买烧烤去了。我一直在是等他的。你看这真不是我捞的。
3: 查一下。
2: 领导，最近是进补期，我这点意识我还是有的。
1: 小刘，你按照这个名片的电话一个一个的打，你就问问他们认不认识海阿平。
2: 领导，我错了。
1: 你有什么话想说？
2: 你看，我错了。
1: 这些鱼苗是不是你捞的？
2: 我认罚。
1: 带走。
2: 你瞧，哎呦，领导，哎呦。
4: 会对土壤、水样、大气以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运盛化工厂所囤积的废料已经通过天然降水还有地表途径对周围的土壤造成了污染。经过采样，我们发现有一些废料通过地表温度下被微生物分解，也开始释放有毒气体了。除此之外，这些废液废料还有可能引发火灾这样的安全问题。虽然外部的土壤已经开始修复了，但如果放任厂内的染污继续下去，这些修复工作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而且根据检测评估结果，下河头村即使现在进行废油和碳化泥的回收以及土壤中和，还是不适合居住。
5: 这么严重啊？
4: 要完全清除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10年。
6: 谢谢夏老师。相信在座的各位通过夏老师的讲解以后，对于运盛化工厂的现状都有一些了解了吧？
5: 不过还是应该先找到当事人吧。
6: 冠副局长，咱们为了这事儿聊了不止一次了吧？现在你就算是想推卸责任，也拜托你换个新词儿行吗？
5: 我是在推卸责任吗？我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7: 管副局长，
8: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规定里明确提到了，逾期不处置或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9: 管副局长，我想问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责任就在环保局。
5: 黄律师，麻烦你跟各位法官还有检察官解释一下。
10: 好的，我们针对七星运盛化工厂里的危险废品进行了调查，

0: 这些经费来自于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凤凰岭祥发公司，并不属于西兴县环保局的处理范围。
1: 关军，你这是有备而来啊！哎，罗厅长，论法律，我比不过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环保局也是待了20多年。 该我们环保局管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推诿，但是谁也别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0: 既然控辩双方无法达成调解，那我们将择日开庭审理。
1: 抱歉啊，不能再送你回大江了。
2: 不用，我弟弟马上就到了。
0: 哎，阿姨这两天没有说什么吧？
2: 放心吧，我一定会留下来的。我要看着你们的改革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0: 好，谢谢你啊，夏老师。

0: 那个寡妇局长到底在争什么呀？还能争什么？争面子呗。他干了快20年的环保，估计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没面子，下不来台了。嗯，这方面反正你很了解。我之前啊是在行政厅工作，通俗点说就是民告官，见过不少这样的工人。
1: 那你认为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0: 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也不能有最差的结果。那凤凰
1: 里翔发公司呢？
2: 他们会负起相关责任吗？那就要看有没有人对他们提起诉讼。姐，小江，
3: 哎呀，
2: 哎，
4: 罗庭长，
2: 你怎么才到啊？不好意思，好久不见啊，小江，罗庭长，想你了。
0: 阿姨可是放话了，要是再有一次爆炸案那样的事情，绝对不会放过你。
1: 谢谢你，小佳。麻烦你也跟阿姨说一声，别说她不饶我，再发生一次，我都不会放过你。这个已经触犯到了法律，难道因为只是一个黑户检举，你们就不受理吗？
0: 今天组织双方过来，是想看看。 能不能达成和解？公园管理委员会愿意就未经许可自行动工这一部分缴纳生态赔偿金。苏律师，您看，
1: 罗厅长，这么大一个人工湖可不仅仅是违建，那些被砍掉的树呢？那些曾经栖息在那儿的鸟呢？这些可不是赔偿就能解决的事情。
5: 我方要求将扩充的人工湖部分恢复原状，还要恢复原本的生态容量。
6: 苏律师，恢复林地需要动用多少人力？需要多少资金的投入？又会引起多大的社会舆论？这个你考虑过没有？这些花的不是我手里的钱，那都是老百姓的钱了。
5: 何主任，先冷静一下啊！苏律师是这样，我们去现场调查。
1: 也收集了很多当地居民的意见，当地的居民对这个公园态度还是非常之差。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区域的生态容量已经被破坏了，而且生物链很可能出现断层。
7: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5: 曲副院长，我真不明白，你们环境保护审判法庭为什么要借这么个案子，还弄那么大动静，兴师动众的，你看。 我们法院不能有案不审呐、啊，有人提出了诉讼，那我们就必须受理。这个生态林工程是县政府工程，是造福于民的工程，也是人人叫好的工程。哎，怎么到了你们这儿这么好一工程，就成违建了，就破坏生态了？
8: 郭厅长，今天就是市长、省长在，我也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公园前年落成开放。 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也为新兴县带来了相当大的旅游效益。环保联合会早不起诉，晚不起诉，为什么偏偏选在现在我们运营成熟的时候来告我们？无非就是那些黑户和他谈好的价钱，想讹我们。苏律师，你要是想要钱，你就跟我说，不要口口声声拿着生态保护当宝。我警告你，这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
0: 轮不到你分一杯羹。
9: 何主任，你什么意思啊？诽谤可是犯法的，你知道吧？
0: 诽谤？你可以去告我呀。我一个小小的主任，我大不了不干了。但是你这种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却干着敛财的勾当，我真看不下去。
9: 何主任，今天召开的是庭前会议，在法律面前说话要有依据，不要人身攻击。
5: 你说在这生态林工程里头，真要是有人。 谋取私利，我是坚决支持法院的，必须依法严惩。可是话说回来，这所有的人都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态来这做事情，真要是法院判了，政府颜面何在？脸往哪儿搁？再说了，民心何在？这真会让人寒心呢。徐副市长，你的这番话。 我是不能赞成的。我们不能贪图一时的风景、漂亮的政绩，就放弃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啊！

0: 否则的话，我们将来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1: 老曲啊，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啊。
0: 咱们就说这个七星县这个运盛化工厂这个案子，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因为环保部门长期监管不力、不作为造成的呀。嗯，
1: 你说的对。老曲，本来这个你不提啊，我也不想说，这大家也都知道，七星县是我们市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方。你再搞环保，再怎么着，你起码现在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吧。这县里的经济刚好转一点，刚刚上来一点，你们环保法庭一来，你看把这县里头上上下下弄得人仰马翻。你说是民生重要，还是你这改革重要？
0: 民生当然重要。我们还是拿这个运盛化工厂所在的这个下横头村说事儿。人家当地的人啊，原来搞些养殖啊、渔业啊，这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很好啊。结果呢，让他们这么一折腾，现在呢，土地废了，年轻人走了，钱没得挣了。这对民生是什么？这对民生不是一场灾难吗？
1: 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不是不了解。七星县县长找过我，啊，我也明确地告诉他，别再上诉了，别折腾了，要服从法院的判决。不管怎么样，就算勒紧裤腰带，也得把这土地给我修复了。
0: 徐副市长，今天就为你这番话，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就在我们食堂吃顿工作餐。我要代表下横头村的老百姓，向你感谢。记着，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截断经济发展的道路，恰恰是为了让它更加有序、更加畅通的可持续发展嘛。
1: 谈何发展，照此下去我看是寸步难行了。都
2: 鉴于双方不能达成和解意向，法庭未查明被告的行为是否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将依原告申请委托环境风险及损害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对案件所涉专业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鉴定。
3: 近日，备受市民好评的碧湖湾生态林公园深陷环保官司。我市某公益
4: 中心，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5: 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就是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哎都差不多，但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4: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5000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 但民族的血脉每一

0: 藏在血脉中的智慧，每一遍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玉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1: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5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是这个编号是2007年 M23， 这个 M23 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0: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晋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20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1: 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这个玉料、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哎呀，我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玉石籽料，我说怎么会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2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珠就露出来了。
0: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2个鼻孔和嘴，从形状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1: 我们有了这件玉珠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珠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帮这个玉珠这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0: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330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200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

0: 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从王、越王、神人寿面，轰动学界。
1: 这个良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平复分化，而且这个平复分化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的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0: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良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1: 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啊，到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还很喜欢啊，这个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2: 易建联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的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8000年以来，这个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0: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寿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2: 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无底，起到上下贯通的这种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这种作用。
0: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

0: 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1: 玉呢，就是能够这个延续这种文明的这种血脉啊，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啊。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玉能够这个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啊，古代民族啊，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那么但是在用玉方面呢，这个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这种用玉的习俗。
0: 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0: 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啊，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啊，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1: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成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
0: 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这个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1: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翻山大墓中，直越。

0: 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1: 红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1000多公里。但是呢，从林家滩所发掘的出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有很多器型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玉型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玉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林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2: 比如说林家滩文化里边啊，玉珠的造型啊，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筒形器，在林家滩23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3件，放置在腰部啊。我们感觉到呢，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0: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林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16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3: 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它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0: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遇了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时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台
3: 电脑着地中枪。
0: 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

0: 我叫祖传安全。
1: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0: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公正

0: 深海摄影师。
1: 哦，哇，光线太好了。哎，哇，好美啊！哇，哇，哎呦，不错，不错，这个好，太美了。喘不过气了呀，不管了，这么美的景色绝对不能错过。

0: 沈殿，你穿成这样在这干嘛呢？哎，沈殿，你的脸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你是不是牙疼啊？都肿了，让彩虹给你看看吧。
1: 不用了，不用了。
2: 红豹，别担心了，他这是趁我们不注意吃点心呢。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最近我发现冰箱里的点心总是莫名其妙的变少。于是我就做了这个智能监视系统，只要哪里有异常情况，就会自动记录下图像。闪电，这是你吧？
3: 啊，我已经仔细观察过周围了，没想到是在我身后啊！要是我能看到身后就好了，
2: 除非你背后也长了眼睛。
4: 警报！警报！
0: 有任务！
4: 警报！
3: 摄影大赛委员会会长海马先生，
5: 宇宙护卫队我们最好的摄影师双击杀锤子先生发来这两张照片之后就失踪了。
2: 搜索照片拍摄地点是深海地热区域，这里有一座很久没有喷发的活火山，锤子先生的失踪有可能跟火山活动有关。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深海火山。
6: 宇宙护卫队

0: 地点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可是这座火山并没有活动的迹象啊！
0: 哎，你们快看，这儿就是第一张照片拍的珊瑚礁。
2: 哎，那边有光。彩虹，这些光点是什么？
0: 这些是夜光藻。
2: 哇，好漂亮啊！
0: 夜光藻虽然很漂亮，但当它爆发时会让海水变得粘稠，导致周围的海洋居民呼吸困难。不好，锤子先生很可能是被夜光藻困住才失踪的。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出发。
0: 好。
2: 真的好粘啊，就像在果冻里一样。哎，风暴，我先去前面看看。闪电飞速。
1: 彩虹。

0: 我们要不要再上浮一些啊？这里的视野太差了。
1: 不行，终端显示上面光藻的浓度更大，我们得更接近海床才行。
0: 好，
2: 论速度还是我更快一些。怎么会这样？
1: 闪电，走下面。
2: 知道了，闪电飞送。
1: 我判断的没错，这里的夜光藻比较少，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这个地方。
3: 你让我去，我在这儿。
2: 是锤子先生。
0: 我们这就带你离开这儿。
1: 锤子先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挺好的，我还能坚持。
0: 锤子先生，
3: 我没事儿。
0: 快走吧，我们先离开这里。
2: 啊，这往哪儿走啊？海水这么稠，就算用飞梭也游不快啊。
1: 所以必须想别的办法。这儿是海底地热区域，海床下蕴含着大量水蒸气，如果能把蒸气释放出来，就能迅速消灭这些光藻。
2: 啊，怎么释放出来啊？
1: 颜色浅的地方光藻稀疏，蒸汽距离海床较近，可以用风暴力量击穿海床，把蒸汽释放出来。

0: 在这里。
1: 风暴力量！
0: 啊，风暴小心！
2: 哎，裂这么大，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好大，水蒸气的温度太高了。
0: 成功了，等光早消散一些，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了。

0: 锤子先生，你好些了吗？这是连锁反应，光藻正在迅速消散。
1: 你怎么样了，锤子先生？
2: 这景色太难得了！
3: 哇，太棒了！这下夜光藻都解决了。
2: 太棒了！哎，这里。快躲开！
4: 谢谢，
0: 闪电，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哎，锤子先生，你是怎么预知危险的？
2: 预知？没有，我是看到的。啊？
4: 看到？
0: 是这样的，双击鲨有360度视觉，能同时看到所有方向发生的情况。
2: 360度视觉，你是说这样、这样，还有这样，我都能拍、
4: 后面也能拍。
2: 那怎么样？不错吧？
4: 哇，牛后脑勺都能拍得这么好！
0: 连锁反应正在扩大，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锤子先生，你负责警戒，我们一起冲出去。
2: 好。走这边，
1: 我们走。
2: 这里要喷蒸汽了，哎，都别动。
4: 哇，好险啊！还好你有360度视觉。
2: 夜光藻这么快就要消失了，我得多拍几张。
1: 锤子先生，这里还不安全，我们得马上离开。锤子先生，
2: 太好了，
1: 锤子先生，
2: 这里还有些夜光藻。
0: 锤子先生，虽然现在是小范围连锁反应，但随时可能有大规模喷发。
2: 好，马上，我再拍两张啊，就两张。太好了，这个不错，
1: 不好，
2: 这个也不错。
0: 锤子先生，快点！

0: 景色，哦，太棒了！哦，
1: 360度视觉吗？这么大的爆炸，你怎么没发现啊？
0: 还是拍照最重要。啊，护卫队，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的相机可能就保不住了，更不可能拍到之后这么难得的照片。
2: 想拍到好的照片，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哎，彩虹。要不然把你的监控照相机送给锤子先生吧。啊，
0: 那是什么？
2: 是我的发明，可以遥控它帮你拍照，送给你。
0: 真的？耶，太棒了！
1: 这下就没有人能发现我了。
2: 闪电，我做了好多呢。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已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
2: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3: 韩正会
2: 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5: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

0: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8: 今年下半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型老百姓的日子。
1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作为我国传统节日，赛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热闹非凡。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我县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总体适宜出行，但需要防范降水影响。其中19号白天最高气温32度，体感闷热，20号到21号气温略降，中考期间有明显降水，考生注意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备好雨具。此外，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最后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锦水滩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石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重头阵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赤石阵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安溪阵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雾溪阵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朱村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旁听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地阵雨转雷阵雨，19到28度。大湾阵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皇家社阵雨转雷阵雨，19

25度，仙宫湖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赤石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小顺景区阵雨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非遗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传丽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2: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2: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

0: 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尖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0: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0

少了满池冰莲，仙人知道了会罚你，所以想跟我一起走了。好，那就收了你，跟我一起回去救人。

0: 为了对付，竟闯入仙人的府邸，天山御风。这冰莲是世间至纯至净的宝贝，既能修复灵台灵力，更克天下邪魔。就算你用尽冰莲也无用，它已深藏在我心中，除不掉的。萧水，莫再一意孤行。
1: 我星哥，之前我问过你几次，为何非要收我为徒，而你次次都答道，只想多一个徒弟，根本都是谎言。你只是为了苏玉。
0: 我知苏玉用心偶有偏执，你俩矛盾一生，但我做这些不是为了帮苏玉，我是想要帮你。
1: 帮我？事到如今，你又何必再狡辩？
0: 苦练多年，为保一饭之恩，是为了谁？你违抗玄门之命，插手皇室之争，为的又是谁？而我却连求一点时间都求不得，你的所作所为，桩桩件件，还不都是在为他夺天下铺路？
2: 宗亲王若得了偏心，会是一代明君。
0: 凭什么我不行？
2: 就凭你体内的这滴灵泉，是万邪之首人魔王留下的。
0: 只要你留有他一日，就绝对不行。
1: 很好，又落回灵泉上，那你来告诉我，难道你是有通天眼，能看到未来不成？我是难得一见的武林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将来能压住灵泉？为什么连半分机会都不给我？你之前说有苦衷，那到底是什么苦衷，能让你宁可对我这般狠绝？我先跟你说呀。

0: 该说的我都说，我只想护住这世界，也护住你。
1: 果然如此，你说的话半个字都不可信。
0: 莫要受他影响。
1: 我心有太多恨，你是在找赵文，还是在挑？

0: 看什么呢？走啊。灯笼晚风
1: 轻推，我运气很差，心中无论有过什么，最后都会变成恨的。

0: 师父，看来冰莲只能压制，还是无法驱除灵泉。师父打算如何做？
1: 事到如今，再等不得。苏逸水曾想夺九华收藏的那本魔心机缘册，定是藏着对付灵泉的办法。我这就去找九华，你替我看着他。

公子，我来救你。父王舍不得我这枚棋子吗？公子早就说过，您并非棋子，而是真正的执棋之人。从今天起，您便是我真正的主上。现如今时机已到，你只需放下心房，在下便可以让内地灵泉与你的身体合二为一。从此，这些小小的冰莲便再也困不住你。 只有拥有无上的力量，才可以真正的做到您可负天下人，而天下人不敢负您。

0: 天下洗髓池即将开启，入了洗髓池再去灵泉，便可信手拈来。
1: 青哥，之前你闯我九华，掳走苏易水，今日又来夺我魔功典籍，当真没把我九华放在眼里呀？
2: 开元老头，不要这么拼嘛！魔功你放着也是放着，借我看看有什么所谓？
3: 布阵。

0: 不迟，公子，离化神只隔一线，公子果然是奇才。有件事情我要告知公子，就在昨日，陛下已然驾崩，宗亲王现在与王爷激战正酣，
1: 一切刚好，走，去九华取魔仙纪元册。
0: 且慢，木青哥已去九华。 魔心纪元册只怕此刻已经在他的手中，不过以公子的修为，不需如此大动干戈。

0: 到底是谁？
1: 我自然是为公子好的人，将灵泉唤出，融入自己的身体，便可以凌驾于天下。我是谁，便不是那么重要了。

属下只需祭出二分神元，足以抵魔星级元测晓。公子只需将此钥匙化为桥，这样便可以换出灵泉。

0: 不好了，一模一样！
1: 灵泉，灵泉现世了。
2: 苏医师，你到底还是入了魔？灵泉
3: 在线，乃往玄门头等大事。母亲哥，今日之事，我九华来日再与你讨公道。九华弟子听令，速速随我剿灭魔子。
4: 是。
2: 开元老头，你要去哪儿剿灭我呀？魔子不就在你眼前吗？
4: 什么？你是魔子？不错，我此前做下召唤灵泉的手段，如今终于成功了。等我拿走魔宫之后，就来君临天下。我本以为你只是形式放浪，想不到你竟是魔子。仙界早有圣命，灵泉魔子灭世之邪，不计生死，围而杀之。
2: 穆仙师，之前多有得罪，想不到我们还是同道中人。只要你肯分享灵泉，我赤门定会全力助你。
1: 想帮忙是吧？那就留在这儿帮吧。穆青哥，这穆青哥竟跟赤门人勾结一处，果然是魔子。先拿下这个魔修。

0: 方圆百里战场，满是幽禁魔兽肆虐，杀之不尽。
1: 是穆青哥召出来的吗？
2: 他亲口承认自己是魔子，唤出灵泉现世。这些魔兽不是他召来的，又会是谁？
3: 这样下去，天下要大乱。我们宣门要净化除了魔子穆青哥。
4: 师父，你为什么要替苏玉水认下魔子之名？
5: 若有人知道他是魔子，定会打他主意，灵泉会一次又一次重现世间，唯有抹杀他的身份。

0: 才会让世人断了念想。何况我自己收的徒弟，我来收拾。
1: 这对师父何其不公！不行，我要将真相告诉世人。
0: 我下了这道封口咒，有关灵泉和魔子的真相，你此生再不能提及。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师父了。
1: 师父。

0: 你来的正是时候，父王马上就告诉你宗亲房剩余兵力的位置，你替父王把他们杀个干净。啊！
1: 父王，我说过，待我得到灵权之后，便要你看我君临天下。现在这天下的主人是我。
2: 王爷，快回去休息。

攻心术上，短短3日，我们就已拿下大半江山，夺取天下，指日可待。

1: 木星哥，如今的我，你不是对手。
2: 想不到，你竟真去找了魔君。
1: 怎么，苏玉兵败齐了，要你来杀我吗？
2: 不自量力！我是来结束这一切的。

0: 是，将灵力隐去，秉风、霞白、妖鱼三处，愣着干嘛？快照做。 灵力凝而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你助我结成金丹的道道剑气，原来是为了对付我。

0: 我心机原策，原来如此。从九华强收头开始，你就谋划好了一切。你不但想要帮苏玉夺天下，还早就想助他夺走灵泉。
1: 你说什么都好，灵泉我已经拿走了，苏奕水，你我的师徒之缘到此为止，日后你好自为之。
0: 母亲哥，我会用金衣生报复。苏玉拼金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这一切都是我的主张，夺你的灵权，夺你的天下，都是我的算计，与旁人无关。如果恨有用，苏奕水，那就恨我吧。别落叶飞雪，这空。
1: 是你跟我说。

0: 这世上还有其他路可选。
1: 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守护着有趣的人间。
0: 你说是我看不清？

0: 帮你到这儿了，莫志刚，林泉果然厉害，我不过受了这么片刻，就心绪暴躁，难以自控，要快些将那些魔兽除掉，把林泉封印。
1: 你说战娘娘才多久的时间，怎么就将平亲王打得溃不成军了？
2: 你没听说吗？战娘娘打仗的时候驱使的全都是幽界的魔君，她好像是魔。啊，保不齐回头把咱们全都变成了妖怪。
3: 这
1: 参见世子。战娘娘冲锋陷阵，连连得胜，才换来我等在后方休养生息。诸位，以为呢？
3: 是，我为同感战娘娘之恩。
1: 连日征战，诸位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待到我父王登基，我定会迎娶战娘娘。那时我会跟战娘娘一起，给大家论功行赏。
3: 多谢世子，多谢战娘娘。

0: 你常在王府走动，可有件事怕是不知道，我的身边一直都有隐卫。用茶中下毒这种粗浅的手段，宫中早就不屑用了，你还用在我身上，真是可笑。
1: 我并非下毒，而是
0: 催情之物，比下毒还要恶心。木然武，我容你在我身边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姐姐母亲哥。你现在做的事，简直就是丢他脸面。
1: 他有什么脸面？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被他压上一头，都要看他的脸面吗？小鱼，我也在修炼，我也有了些法力，我一样可以保护你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呢？
0: 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这次的事本可以治你死罪，可还是念在母亲哥，我放你一马，即刻离开军营，再也不要回来了。

0: 你别走，帮我救救姐姐。姐姐是被苏玉利用，所以才引来灵犬，召唤魔物的。只有你能救她了。这是姐姐从魔心集元册中领悟来的阵法，可以剥离灵犬，西山弟子中唯独你有这样的修为，可以催动此阵。我在西山找到了姐姐休息的手稿。
1: 你为何躲在这里？
0: 玄门的人都想抢了这阵图夺走灵犬，可我知道他们最后都会审判姐姐的。但你不会，对吗？我看过你盯着姐姐的眼神，你不会真的害她的。
1: 好，就用这阵法把她体内的灵泉拨出来，然后我要她永远留在我身边。

0: 你为何要骗我？
1: 因为我要灵泉。
0: 难怪，我就说小五不会有这本事，将我的复仙阵法布得无懈可击。
1: 复仙阵法。

0: 我既拿了，就不会给你。叫了四大玄门来帮忙，也是无用。
1: 单凭我们二人，是压不住姐姐的。
0: 小五，我有何处对不起你？你要叫四大玄门来对付我？
1: 姐姐，我这都是为你好。
2: 魔子木青歌，我等今日要替天行道。看，祭天灵。

0: 我们受元透支灵力，灵泉呢？你身上的灵泉呢？
1: 吴清哥，灵泉何在？
0: 为何金丹也不见了？
1: 无论灵泉在哪儿，杀了魔子，灵泉就无可依附。杀魔子，总不会错。

1: 仙界传下这阵法，就是为了邪魔降生时，玄门有令，与之一争。
0: 郝陀，我本以为你约为师来此，是要与我共赴旧梦，没想到你竟无情无义，与外人联起手来害我。
1: 强弩他为铎，断他干戈，逼他上魔，是他为靖王。
0: 你们之间何尝有情义可言？
2: 住手！我才是母。
0: 冯国璋，
2: 是他刚才对我出阵之下的。
0: 以我之血灭我之身，所以说你就这么恨我？就算死，我也要西山为我陪葬。
2: 西山从不原谅叛徒，所以说你将永无面目见人。
3: 你将灵泉引至人间，造成大祸，其罪当诛。今日我们便集玄门之力，除你这个祸害。

0: 姐姐，快停下击鼓阵！姐姐，这阵法一开，便无法逆转。蓉蓉，你的修为也留不住了，不如就送给我吧。
1: 不知够！
0: 姐姐。

0: 的。
1: 算了吧，我这一生做什么都顺顺利利，唯独收了你这个徒弟，追悔莫及。你好好修炼，把我托付之事完成，然后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0: 谢谢。

所以水，就算你豁出性命想来转生术，也补偿不了你先师父的恩情。

0: 这两颗果子是师父和木然武，可是这木然武为什么最后非得闯阵丢了性命？
1: 他本死不足惜，可九重击骨骤下，他二人神魂破碎混在一起，只能一起重生了。师父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转生说逆天而行。
0: 须得十八载方可回归。你伤得这么重，须得闭关才能养住性命。这十八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如何护得住他？
2: 我自有办法。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

转生术吸收金丹，血与神魂为引，此后我闭关无感进食，这一份神魂正好可以陪着他。

0: 下了容貌禁制。
1: 待他重生后，所有人看到的不再是穆清歌的样子。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世间的杂事扰他。
2: 苏易水，诛灭穆清歌时你起的那道屏障，居然是为了收拾他的残魂。
3: 你为何舍去即将到手的化神之境，用半颗结丹换穆清歌转生呢？
4: 解咒，除四面焚心外，穆清歌还下了一道诅咒，那便是将西山门徒的命脉与他系在一起，他惨死，西山的后人世世代代也会如此。
5: 你们西山也不过几十人而已，怎能让苍生冒险？
4: 穆清歌死后灵泉下落不明，你们难道不找灵泉了？诸位若是不答应，那我便拼死跟诸位斗一斗。
1: 18年后，真人当有天劫加身，穆清歌若转生，能为我西山解咒，也能助真人挡劫。真人要今日搏死，还是18年后搏胜？
2: 便答应你，留下这棵转生树。18年后转生树结果时，我等再来亲自监看。纵然那穆清歌能够转生，也绝不会给他机会作恶。

0: 你别饶我啊！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西山风一水，欺师灭祖。满脸顶着这么耻辱的烙印，还敢和我们赤门敲人？
1: 看清了是我，就留不得你。
2: 风一水，难道他就是蜀山仙人？

0: 那个，刚才多有冒犯，我还要请先师去救人了，告辞。
1: 我记入骨了。

0: 主人给他下了入魔禁制，才没让池门借助仙灯。本以为主人牺牲半颗金丹，让那女魔重生，就可以解了您和牺牲的恶诅咒。万没想到，这女魔禁转世成了一个残灵根，连魔修炼化的妖兽这丁点魔气都扛不了。
1: 他在仙术上没有足够运养，提前落下，所以灵台破碎。这是早衰之兆，能勉强活到现在已该庆幸。
2: 他若是死了，谁能给您解咒啊？不如给他强行输入灵力。
0: 试过。
2: 无法进入他的灵台，
0: 莫不是这魔女前世是您的师傅，师徒之气没有随着转世而断，所以您无法以下犯上动他的灵台。
2: 师徒气是血气，唯有用另一个血气压过它。
0: 师徒气是六气之首，生死不可断。这世上还有什么血气比师徒之气更重的？
1: 有，另一个师徒气。
0: 等等，主人，你是想收他为徒，逆转着师徒血气？主人，当自己师傅的师傅，这可真是个既大胆又有创意，还离经叛道的法子。主人，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还从未见过修真界有人这般过，您得扛着天道威压。
1: 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再说，这做师傅是有很多讲究的，您会吗？很难吗？
0: 主人既已定，咱们就速速启程回西山，行拜师之祭。
1: 还不行，仙果早熟落地，离仙术太远，会当即枯竭而死。他从未离开过绝山一带，你先去绝山折一截仙术树枝。还有一事。
3: 我不宜与魏州正面交手，你去通知四大派。明白了，这薛冉冉虽是个残灵根，但意外是个无相灵根，算得上是修真界的人参果，绝不能落入池门手中。无相灵根，人参果，
4: 他必须留在西山。
1: 去吧。
3: 是。原来他救我不是意外，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西山竟和魔修一样，要吃我。
1: 醒了，
3: 他脸上的刺青怎么没有了？
1: 怎么了？我长得很吓人吗？

0: 没有，您的侧颜好看的人舍不得眨眼，离下人远着呢。
1: 是吗？见过我真容不惧怕的，世间稀有，与你算是有仙缘，正好收你为徒。
0: 不，我还有急事要进京，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1: 找的就是你，庆庚年九月初九出生，又是脸上有一颗梅花痣，5岁左右才消下去。你命里与我西山有缘。
2: 算你能掐会算，
0: 可大道仙途太缥缈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若不随我上山，很快就会心衰而亡。
2: 吓唬谁呢？
0: 那也是我自己的命数，就不用苏宗主您操心了。
1: 你的命是我的，我不让你死，你便不能死。
0: 仙师何必强人所难啊？
1: 仙山的传统就是抢徒弟，我师父当年也是这般做的，很稀奇吗？
0: 不是正道吗？
1: 谁说西山是正道？西山只走自己的道，是正是邪随心而至。这是西山弟子的玉蝶，把你的血滴入玉蝶，行拜师礼，就能成为我的弟子了。
0: 不必了吧？三妹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为仙师好。
1: 跪下拜师。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老费，
1: 哎，
0: 你留下来等卢凌风。樱桃，你到街上去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太阴会的消息。喜君，你随我去见韩州刺史廖信。
2: 刺史很忙，没空见你们。
3: 家父乃前任吏部侍郎裴坚，管家可向刺史通报。
2: 说了，回去吧。
0: 哎，留步。
2: 又怎么了？
0: 魔石大师的蛇舍利乃韩州至宝，天下至宝。可惜韩州惠安寺只有半颗，而另半颗。
4: 请，快请。
2: 不不不，
4: 我亲自出去迎接。苏先生，裴小姐，魔石大师的蛇舍利。
0: 武功苏无名。
3: 长安裴喜君。
0: 见过廖刺史。
4: 啊，里边请。虽然不能说他完全没这个权利，不过也无所谓了。说说魔石大师啊。
0: 魔石大师曾在长安与韩州间的金刚寺译经，并在那里化道成佛。
4: 没错，是有这个典故。
0: 我等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在路过深县境内时，无意中发现了金刚寺遗址。
4: 当真？
0: 若不是找到了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我也不敢断定那就是金刚寺了。
4: 魔石大师圆寂之时，蛇化舍利，据传半颗留在韩州，半颗送往金刚寺，竟是真的。舍利在你身上，快快拿出来让我参拜。
0: 我等一行五

0: 在金刚寺遇险，虽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我们确实把蛇舍利带到了杭州，只是不在我们俩身上。
1: 那在谁身上？快叫他们过来呀、啊！
2: 卢凌风，舍利在他身上。
1: 就是这上面说的新任云顶县尉。
2: 啊、哦，是。
1: 既来了杭州，为何不来见我呀？
2: 卢凌风恐已落入太阴会贼人之手，想要蛇舍利，赶紧派人救他。
1: 这里面怎么还有太阴会的事情？来人，把田畴和马蒙叫来。

0: 我没记错，咱们见过面吧？苏某确实有幸曾见过马参军。那个大个子就是卢凌峰。既是新任云顶县尉，当时为何隐瞒？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刚才是他们说的，昨夜铁匠铺，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现在卢凌峰十有八九是中了太阴会的圈套，你赶紧想办法去救人呐！
1: 马蒙再次请命，进山围剿太阴会。进山围剿不得调兵吗？兵都调走了，惠安寺怎么办？韩州仓怎么办？太阴山确实是叛贼的老巢，可卢凌峰是在韩州失踪的呀！你先给我找人去，记住，他身上带着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一定要给我找回来。 若与惠安寺的那半颗蛇舍利合二为一，那可真是我韩州的大幸啊！
0: 马蒙领命。
1: 马蒙说的也不无道理，万一卢凌峰已经被裹挟进山了，那可绝不能让蛇舍利落入太阴贼人之手。 田长史，你赶紧去都督府借兵，就说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剿灭太阴会。
2: 遵命。

0: 这位田长史一直都没有留过胡须。
1: 胡须
0: 啊？
1: 怎么问这个
0: 啊？我有一位故人跟这个田长史长得很像，只是我那位故人他蓄有胡须。
2: 卢凌风竟然把令狐护军骗了，还让我给他放哨。待会儿等他喝多了，我非宰了他。
3: 一个字，忍。
4: 以为见会主需要进太阴山呢，没想到就在这城中的酒楼啊。
5: 见会主不急，总得先让卢兄填饱肚子才对。
4: 也是，还真饿了。
5: 之前让卢兄受委屈了，令狐说敬兄台一杯。

从断轨割据韩州到现在近百年，你们能坚持到今日，还真叫人肃然起敬啊。

0: 兄真是在长安就听闻过我太阴会？
1: 那是，所以我见你们会主之心还是很迫切的。
2: 吃饱喝足，我就带你去。不知为何，吕军一见如故，你一身好武艺，更有虎胆，令胡说佩服。
1: 哎，该说佩服的人是我，什么虎胆武艺，还不是落在你手？来，我敬你一杯。
3: 参军，发现那个陆凌风了。
4: 哦，在哪儿？
3: 在金沙酒楼吃喝，还有几名疑似太阴会的人在给他当保镖。
4: 原来是死党失踪，
1: 召集人手。
3: 是，就在二楼。

0: 你下面几个兄弟正被围攻，你我合力营救？不必，外面的那个校尉名叫洛谦，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甚至陷害你，今天正好叫他吃吃苦头。我们走。
1: 全都被杀了！我怀疑，不是怀疑，我肯定，令狐硕通过卢凌峰和韩州府勾结在一起了，不然怎么会那么巧？我们刚到金沙楼，马蒙就到了，而且他和卢凌峰安然无恙。
2: 令狐硕对慧珠不忠，
1: 不忠！
2: 他们人呢？
1: 不知道。 我猜令狐硕会带卢凌峰上山，袁令君，事已至此。

0: 据说从前匈奴人就是用兽骨做箭头，一箭穿喉胜似铜铁。回主此次想到用兽骨做弩箭，真是绝妙啊。
1: 回主奇迹横生，英明神武，有了这些箭，何愁大事不成呢？
0: 哼，
1: 只是最近令狐朔行踪可疑，我怀疑他对会主不忠啊。
0: 大批的兽骨是谁找来的？这些兽骨能做十万支利箭，令狐朔若是对会主不忠，何人忠？
1: 我知统军一向偏爱令狐朔，只是自从卢凌风到了韩州，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得不怀疑呀。就像这次欲带卢凌风进山面见会主，这元和在太阴会苦熬了30载都未见过会主，那姓卢的底细尚未清楚，一旦会主威，则太阴威呀。
0: 是啊。

0: 元和，你也跟了我三十年了，当初找不到会主，被迫削发为僧，忍辱偷生不容易。但黄河之水总是后浪推前浪，你不会怕令狐朔立功爬到你上头去吧？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既是领军，也是您的亲传弟子。
0: 您还不了解我吗？我都是为了太阴会，不半点私心呐。嗯，那就好。
2: 九方馆那边建做的怎么样了？
0: 已完成50%。很好，让他们加紧打造。起事之日将至，耽搁不得。弓弩之箭虽已解决，但横刀。
2: 长矛等兵器严重不足啊！不急，唐廷的军中不是有吗？在攻下兰州城，何愁抢不到兵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会主见卢凌风的安全呐。
3: 不出这个月，韩州城头上的旗帜就得换了。令狐兄像是城主在询问，这韩州可是有重兵驻防。
2: 小看我们！实不相瞒，韩州城四面县里、乡里的百姓，多是我太阴会的会众，一旦召集，就是10万大军。
3: 可新天子颁布了限铁令，要打造出一个虽行千里不知尺兵的安全之境。你不是也在找铁匠打刀吗？虽有10万之众，兵器呢？特别是弓弩之箭，到哪里去找？
2: 哼，
3: 这就不劳卢兄费神了，一切尽在会主掌控之中。走吧，你我快马加鞭，一个时辰便可进山。
2: 撤！

0: 什么叫？八百里太阴山，绵延不绝，生有各种怪禽奇兽，马儿害怕很正常。哎，不用管马匹了，自会有人打理。还有多远？不可说。还是不信我？
1: 不不不不不，若说之前不信，那是真的。但自卢将军一脚将马蒙踹下酒楼，我便完全信任。我所谓不可说，是上山险绝，无法用言语描绘之意。要知道，官军曾多次入山，但从没有找到过太阴大寨。走吧。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李忠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萌娃沉浸式过端午，非遗文化薪火相传。6月17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要求要更续红色血脉，抓好机制育人，坚持党建带团建对建，完善党委领导多方联动的育才机制，画好齐抓共管的同心圆，抓好阵地育人，进一步用好我县宝贵的红色家底，把纪念馆旧遗址串出成链，打造可感可学可讲的全域红色课堂。尤其要引导青少年从听讲人变成讲解员，扩容提质红领巾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在讲述红色故事中感悟信仰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红孩子。会强调要前瞻落子布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做好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新两篇文章，一方面激活创新原动力，依托浙科产业研究院等平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链条，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撬动产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聚焦成长型、突破型新赛道，立足云和实际，推动未来产业与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同频共振，与木玩、钢铁等传统产业迭代共生，加快壮大具有云和辨识度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会强调要优化要素支撑，要锤炼专业能力，推动各级干部主动加强对前沿科技知识的学习，提升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会服务的本领，争当推动产业创新的行家里手。要做优服务生态，坚持亲轻政商关系，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精准招引创新力强、带动力足的好苗子，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矩阵，形成龙头引领、梯次跟进的产业生态。特别是要在政策精准滴灌和要素保障上下更大功夫，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最有潜力、最有后劲的领域，让云和的未来产业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17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忠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忠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忠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忠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忠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 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0: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味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1: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

0: 马蒙，那个卢凌峰在太阴山，不管他是死是活，他身上那半块蛇舍利你可得给我带回来。
1: 放心吧，刺史，

0: 慢走。
1: 接下来去哪？
2: 酒坊馆，那里设有赌场，只要进去赌，酒随便喝，而且还有胡姬相伴，据说那舞跳的绝美。
1: 那我倒要好好欣赏欣赏。
2: 啊？你也要跟我进去啊？
1: 你说呢？
2: 啊，对对对，一起进去，一起。
3: 莫世大师，今天是您在阳间的生日，弟子给您拜寿，请保佑弟子得到您的舍舍利。从此以后，定当每日尽心尽力的服侍您。
4: 这次我要五块金饼。
5: 你疯了吗？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呀。
4: 有人绘制了太阴山的布防图，整个韩州都在调兵，你把这消息跟上头一说，值不值五块金饼？不值就算了，以后别想从我这儿再得到任何消息。
5: 哎，别走啊，
6: 上头好像算准了你今天有重要情报，还真让我带了五块金饼。

0: 什么时候来的？
1: 师父，我错了。
0: 是因为卢凌风？
1: 师父怎知？
0: 你以为我只有你一只耳朵吗？
1: 就怕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已经绘制出山上的布防图，我太阴会大展威仪，令狐硕犯了大错，请师父掌臂于我。

0: 要是没有你，又怎会有今天的太阴会？但凡月光明亮，你就会在此练拳。这后山大树被你打折几颗，石头被你打碎了多少，我可都记着呢。
1: 怎么，你是会员？
0: 只左手，杀唐廷大将数员。每次读到此处，我就号令山神，继而招募会众。短短3年，就将支离破碎的太阴会重新壮大。
1: 多谢师父记得我的功劳，但回归如山，我
0: 死罪难逃啊！不，这也许。

0: 师父，师父，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那令狐顺竟然没死，他出卖了太阴会，听说还绘制了太阴山的地图，如今官兵已经在进山的路上了。
1: 很好啊，
0: 好！
1: 太阴山地势复杂，官军一旦深入腹地，再想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叫你准备的三部太阴会要攻打韩州藏消息的人，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上百人，一声令下，不出一个时辰，定会传遍大街小巷。
1: 兽骨做的箭，完成了多少只？
0: 总有8-9万只了吧？
1: 运出城的有多少？
0: 7万只。
1: 传令下去，会主已决定今晚起事，攻打韩州城。
0: 今晚？
1: 就今晚。

0: 刺史廖信，长史田畴，
1: 见过都督。都督
2: 刺史、长史一起来了，何事啊？
0: 田畴，快跟都督讲。
1: 我们得到了情报，说是太阴会的奸人要攻我韩州仓啊。
2: 嗯，这情报准确吗？
0: 准啊。
2: 可我一个时辰之前收到消息，说州府已将驻守韩州仓之兵尽数调走。
1: 这得问廖刺史。
0: 你。确实是廖某调的兵，当时还没有得到太阴会要攻韩州仓的情报。身为韩州刺史，太阴会就是廖某的心腹大患，我做梦都想着将他剿而灭之。幸有司法参军马蒙兢兢业业，所派暗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太阴山，得到太阴地图及叛军兵力的布防图，故立刻发兵进山围剿。下官做错了？
2: 不应算错，只是30里外的韩州仓是西北最大的粮仓，一旦遇袭，尤其是被叛匪恶意纵火烧毁所有的粮草，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啊，所以我一接到情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这韩州仓本就由都督府跟州府联合驻防，危急关头还请都督调兵支援。
2: 这兵嘛，我倒是有，只是这带兵之将，那这守韩州仓的重任就交给廖刺史吧。
0: 啊？廖某身为韩州刺史，叛匪为乱之际，我应坚守韩州，不宜出城。我举荐田长史带兵。
2: 怎么，田长史也要推辞？
1: 不敢。可下官怕不能胜任。
2: 我知你没有带过兵，所以我派一位良将协助于你。
1: 都督留步，
2: 请吧。

你可以出来了，都督，随我来。 看吧，10个月，每月9块，共90块。那是我才到韩州的第3天，何人？

0: 太阴会，请督关照。
1: 这小贼胆量不小，轻功一般，每次都送来9块金饼，我早猜出他自己贪了一块。你不是要举证吗？这就是本都督收受贿赂的证据。哎，上次是为了能见到都督，情急之下多有冒犯，请都督见谅。你以为？ 我会因为这些金饼就甘愿为太阴会效力？
2: 当然不会，不然您也不会把当年剿灭太阴会的卷宗拿给我看啊。
1: 陆某自入世以来未曾见功，却身居高位。素明，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受贿，然后在项上行贿，才有今天的位置的吧？ 你可知我是江东人，吴郡落势之后。
2: 原来如此。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

0: 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

0: 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太多了。
1: 天哪，这……
3: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树，因梦想而精彩。

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

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九六。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

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让齐草这个建议，夏琳啊，这件事情你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双星，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家里都挺好的。
1: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
2: 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
3: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
4: 有病得早治，知道吗？是，没啥病。也许是该休个假了吧。哎，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咱商量商量。
3: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4: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
3: 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你去你老板的价格价，这中间的差额，刘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
4: 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姐，我哪能害我自己亲姐？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笑>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 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反正这批油吃不死人，顶多是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现象。你看， 我走了，沈老板。
3: 刘小姐。

0: 又好又便宜的我都给你，反正这边有吃不死人，顶多这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印象。你看，
1: 我走了，陈老板。
0: 刘小姐。

0: 你怎么来了呀？回去。我婆爷在上海，我来找她，天经地义，还要你指着鼻子问我。
1: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0: 我还得通知你，腿长得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 你那富婆二姐呢？她还在面馆里忙着呢。她发了吧？大发了是吧？
1: 没。
0: 你不用哄我，我也不信你。你们家穿的是连裆裤，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上海又有面店，又承包了学校食堂。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行啊！
1: 姐妹俩合起伙来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挣了多少钱，月月就过寄点零碎，够干什么用的呀？不是说好了来上海挣钱替我还债吗？我没给你寄吗？高三香，我月月按时给你寄，我没少寄。面店也好，承包食堂也好，那都是我二姐的。二姐对咱们已经够好了。
0: 她对你好，她对我好了吗？跑到我们家冷言冷语，给我一顿臭骂。
1: 还撺掇我爹好一顿揍啊！给我，反正我现在身体是不行了，干不了活了。我不找他拿钱，我找谁去？人不能不讲良心。再说了，你个年轻汉子，你不缺不瞎的，你怎么就不能干活，不能劳动了？
0: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我脑子废了，啥也不想干，烦、闷，天天都想死。
1: 反正你得让你二姐拿钱出来养着我。
0: 我求你，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好不好？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从前，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我也没感情吧？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我还得像从前似的讨好你，是吗？
1: 你别管我是啥样的人，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要是没有，就管你二姐要。
2: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你就跟你二姐说，让我到她店子里干事挣钱，要不然上她承包的学校食堂干也行，我也挣挣城里人的钱。
2: 这绝对不行！我二姐好不容易才赚下这点钱，她还要养莹莹，莹莹是个没爹的娃。
0: 我不能让你败我二姐辛苦赚这点家业。那行，那我还有个法子。
2: 啥法子？
0: 你给我回高家村，陪我在家待着，给我洗衣服、做饭、种地、干活，再给我生个娃。要不我就赖这不走了，你们姐妹俩还能饿死我。

0: 咋了吗？
1: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妞妞和小毛头的名字，你确定？
0: 妈，我不会后悔的。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给秀丽、给您、给我儿子买的，这上不写我的名字，这家也是我的呀，是吧？
2: 啊，对，当然了，谁说不是你的家呢？不是你的家，那谁的家呀？这孩子真是，哎呦！快去吧啦！
3: 哎呀，还是我们小毛头幸福，那么小他就有房子了。我们那个时候房子啊是单位分的，哎呀，就挨挨挨的。秀丽是从小到大都没自己的卧室，哎呀，还小毛头幸福。
2: 哎呀，我们现在秀丽啊享的就是双星的福，你看连我们两个都享进去了。
0: 是我享您们的福，当年要不是爸分的那套房子，咱们也不会沾了老房子拆迁的这个。
4: 哎呀，好了，你们说起来都没完了，我肚皮饿死了。我们出去吃了，上去吃。
0: 走了，爸妈。

0: 好，
1: 小心啊。
0: 来，坐
1: 坐。来，抬脚。
0: 衣服都带全了吗？
1: 都带好了。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买新衣服啊？
2: 我查过了，那里的冬天比上海冷多了，我怕你带的太单薄。
1: 能比陕北的冬天还冷？
2: 比陕北的冬天冷。我知道你妈妈会准备好一切，
0: 但就当我的一点心意嘛，都带上。
3: 我先送那把上车，咱俩慢慢聊着。
1: 好，哎，慢点啊。

0: 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老人，路上要多当心啊。
1: 嗯，到了以后就有人来接了。
0: 是吗？还有那个黄叔叔的药我放在包的外面了，你记得啊？
1: 嗯，都带上了。
0: 啊，还有，你去了那边以后记得报个平安。
1: 嗯，都说好几次了。
0: 行啊，啊，去了那边以后，先尽快的适应那边的生活，也不用担心这边。想着打个电话过来，报个平安就好。
1: 你也是，好好工作，好好写书。如果你的作品出了选集，记得给我寄一本过来。
0: 好的。上车吧。

0: 出嚟。
1: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什么意思？坐车？
1: 我这可是出租。
2: 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1: 我这可是收钱的。
2: 有钱？
1: 往哪开？
2: 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
3: 小刘啊，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两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两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4: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
5: 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所以我让她中午先吃了饭，结果她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

0: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1: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是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的事啊，这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0: 是的，我明白的，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2: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0: 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2: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0: 不用了，嘉玲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2: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
1: 是，可不止这些
0: 啊，
1: 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
0: 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0: 别这样，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1: 二姐，
2: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
0: 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1: 二姐，
0: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宽宽，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